0: 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2: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 妈，多保重。
3: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5: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0: 还有两个人，像是人贩子，正帮他们兄妹拾掇行李。主子，您说拿不拿？永琰悄声问了，你对付得了他们吗？任京子却无声的一笑，这一号角色30个人也不是我的对手，我怕的惊动了满街衙役，伤了主子，乱子可就大了。永琰蒙在斗篷里的眼睛是晶莹闪烁，不怕，路上我就想定了，大闹一场也没干系，我要实地瞧瞧这里的府县官是什么料。王尔烈本觉得照正理儿该与钦差作监联络妥了才是万全之策，不知怎的，他更想看看这位阿哥的胆气魄力，就不言声地上前敲门。是卢老汉过来开的门，见是他们四个，卢老汉一时间竟懵了，一脸迷惘地望着永琰问道，这都半夜了，几位爷又赶回来有什么事吗？里头的三个人都坐在饭桌旁边，一个抱着个瓦手暖炉子喝茶取暖，其中一个40多岁的汉子像是那位舅舅，刁声恶气地摆着手说了，不管头宿吃饭这里都没有，别出去，别出去，我们有事要和你说。王尔烈向卢老汉点了点头，侧身就挤了进去，接着永琰、任京子、王小雾就也进来，风裹着毛毛雪片立刻就随进来，吹得一盏豆油灯忽忽悠悠晃动着灯苗。那个舅舅仰着一张瓦刀脸问了，你们什么人，有这个道理吗？半夜的私闯人宅？永琰把目光逼向了他，问道，你是慧儿的舅舅
1: 啊？是又怎么样？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叶永安。
0: 你在德州做什么营生？
1: 恒昌贸货站的采办。
0: 采办些什么货？到哪里采办？
1: 生丝、茶叶、大黄、绸缎、瓷器、洋红、靛青，什么挣钱采办什么。北京、天津、南京，哪儿挣钱到哪儿。怎么，你是什么人？
0: 永琰突然顿住了，他毕竟才15岁，那叶永安好像会一点功夫，挣扎了几下，一个打挺骑马蹲裆式站起身来，但是上半身却不能动弹，扯着嗓门喊着，
1: 兔崽子们走着瞧，敢在这个地面招惹老子。
0: 任京子却狞笑了一声，披胸把他提了起来，一柄冰凉的钢刀比在他嘴唇上，说了，
1: 我们也有话问，你再杀猪似的嚷嚷，舌头给你弯出来。嗯，
0: 王尔烈对目瞪口呆的卢老汉一家说了，白天这里运河过船队见了吗？我们是15阿哥钦差行员的，这几个畜生还有你这个内地都不是人，我们在钱家店里听见了，要卖你的儿女到广州伺候外国人，儿子当跟班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一代文宗欧阳修在颍州西湖边留下了哪些传说？自号六一居士，六个一中包含了怎样的故事？
2: 春山雨过西湖，
1: 我们走在古颍州西湖畔，还可以看到哪些欧阳修留下的印记呢？
3: 同学们，我们今天来到的就是文中阁。
4: 老师，为什么叫文中阁？
3: 文中阁是后人为了纪念欧阳修而建造的。文中是欧阳修的谥号。同学们知不知道什么叫谥号啊？
4: 我知道，谥号就是在人去世之后给他的一个封号。
3: 基本正确，不完全准确。我跟大家讲一下，谥号呢是古代的帝王、王公大臣去世后，朝廷根据他们的一生的成绩而给他的一种封号。这个封号呢，就是对他的一个最终评价，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盖棺定论。那这个朝廷呢，在欧阳修去世以后给他文中两字，其实就是对他一心言行的一个最高评价。所谓的
0: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5: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6: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7: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

0: 两不耽误。
1: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3: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
4: 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好，大家看这
6: 儿，泥和琴，
5: 泥和琴。对，说到古琴，它是我国古代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在先秦到六朝的时候，一直是最重要的古代乐器，一直到宋朝，一般的老百姓都把它作为古器，不敢接近。只有文人士大夫才真正的爱古琴，听古琴。
7: 老师，欧阳修为什么会喜欢弹琴啊？
5: 这个问题非常好。他为什么要选择古琴？
8: 对，还有别的乐器啊？他怎么选择古琴？
5: 对，当时有流行的还有其他乐器。那么，为什么会弹琴？他在他的一首诗里面有这么几句话，大家听一下。他说：“古人不可羡，古人琴可弹。”弹为古曲声，如于古人言。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古人我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我弹古人留下的曲子，就好比我在与古人对话一样。这说明什么呀？他之所以选择琴是有理由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希望保留古人的古韵古风，所以这也是他的一种价值取向。所以这就叫之寓情于琴，知道吧？就跟我们说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样，不是为了喝酒而喝酒，我也不是为了谈心而谈心，我在这里面已经蕴含了我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我的情感取向，
8: 心灵寄托。
5: 对，是的。
9: 老师，欧阳修他会弹什么曲子呢？
5: 这个问题也非常的好。在我们的这个所找到的欧阳修的文献里面呢，他写过一部《三秦记》，他有这么一段话，大概意思就是说，我终生为官，这个南北奔波很繁忙，所以呢，原来学过的曲子啊，大部分都忘记了，但是只有一首《流水》，我不敢遗忘，即便是我现在老了，我还是能够把它弹起来的。所以说呢，可见他最钟爱的曲子就是《流水》。同学们知道高山流水吗？
8: 高山流水，
9: 俞伯是个
5: 俞伯牙的，是什么时代的人呢？
10: 春秋
5: 战国，战国伯牙弹奏高山流水，感叹知音难求，对不对？那欧阳修呢，他一生为官也是很多灾多难的，经常被贬，他贬到了一些小的地方，当时心里面很郁闷，当时呢就是孤独寂寞之余，他弹奏伯牙的流水。那我们想象一下，那个伯牙在弹奏的时候是感叹知音难求，他在弹古琴的时候呢也是感觉自己怀才不遇，知音难求。所以说虽然弹的是这个流水，其实呢他跟伯牙是已经产生了情感的共鸣的，对不对？这个呢也叫做什么呢？寓情于琴。
4: 琴是欧阳修一生的精神伴侣，不仅喜欢弹琴、听琴、藏琴，而且喜欢写琴诗琴文。功成名就、意气风发时，欧阳修填词抚琴，寄情于琴。在遭遇贬谪、人生低谷时，琴变成了他的精神慰藉。可见古琴一曲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需求。
5: 那我们看到了琴，我们是不是就想到了好像欧阳修在对面跟我们弹流水一般？
8: 那琴一章它还有一个棋一局。
5: 棋一局，对。其实呢，文人喜欢棋也是他们的雅趣之一。之所以喜欢棋，并不是在于我在对弈的时候我赢我输，他在意的是在对弈的过程中精神上的一种体验。文人欣赏棋，说棋如人生，人生如棋，还有一句话叫
8: 人生如棋盘，
5: 对不对？所以说在对弈的时候，你无论是赢或输，他们都会得到一种自我反省。哦，我的修为怎么样？我的这个性情怎么样？都在你的对弈中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

0: 今天我带大家，我们去了解了欧阳修的六一居士的三个一：藏书
1: 一万卷，
0: 棋
1: 一局，
0: 琴
1: 一招。
0: 对，那么我们呢，通过对欧阳修的治学的一些成就的了解，我们也得到了他这个在治学上精益求精的态度，以及呢他对自己在治学上的要求之高。那么从我们这个了解中，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的学习中来去学习欧阳修，来汲取他今天给我们的这些养分呢？
2: 是的，
3: 可以。
4: 对。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另外呢，他那种若隐若现的像水墨画一样的那种风光，这个西湖比欧阳修笔下的那个石井西湖，比现在的杭州西湖还要大。看那边有野鸭，看到没有？
5: 看到了。
0: 这个欧阳修的《采桑子》的第一首里面就有一句话叫对，叫
5: 惊奇杀禽掠暗飞。
0: 哎，对，惊奇杀禽掠暗飞。如果说这些鸭子很多的话，那就是说有一种流动的感觉。它的诗里面不但有静的，而且还有动的，
2: 一下子动起来。
0: 哎，对对对。
2: 今天来到这儿，看到这样的景色啊，回忆起我们之前背诵过春深雨过西湖好。今天刚好是淋着这蒙蒙细雨啊，我们看身后的景色，给这边的景色加上了一种朦胧还有浪漫的美，有没有同学们？
0: 晴日的西湖有晴日的美，花好月圆的美，那么在朦胧之中，雨中的美呢，它是别有一番韵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湖面呢，比欧阳修的那个时候的古影流西湖呢要大许多。2019年，阜阳市政府呢开启了一个工程，就是颍州西湖湿地改造工程，计划按照古代文献里面描述的古颍州西湖的景象，那么重新修复，就是重现我们的文献中的颍州西湖的美景，特别是大家都沉醉于的欧阳修诗词中的叫平湖石井碧琉璃的那么一个风光将会重现。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就是改造中的颍州西湖。今天呢，我们不但要去领略西湖的风光，我们还要呢去看一看欧阳修的另外几个一。
2: 好，
0: 那我们一起去吧。
2: 咱们出发今天。
0: 对，走
2: 走。
0: 来到颍州西湖，我们呢一定要泛舟游西湖的。那前面呢有一艘船，大家一起上船来游玩吧。
2: 好。
4: 船行水间，书本旅行团的成员们很快便沉浸在这美景之中。大自然总能给诗人带来无尽的灵感。轻舟短棹西湖好，几个简单的文字就把西湖美景和泛舟西湖的惬意描绘给世人。恰逢春深，刚好雨过，水墨般的风景之下，书本旅行团的成员们又会有怎样的体验呢？
2: 同学们，咱们刚才在岸边看着这颍州西湖，今天很美，很朦胧美，但是呢，我们真正的乘舟在这个西湖之上又很有一番情趣，是不是？
0: 是的，欧阳修他的《采桑子》有很多词呢，都是写了泛舟游西湖的。有两首呢比较有代表性，其中画船载酒西湖好里面呢有这样的描述：画船载酒西湖好，急管繁弦，欲转催船，稳泛平波任醉眠。另外还有一首《采桑子》：荷花开后西湖好，是这么写的：画船撑入花深处，香泛金枝，烟雨微微，一片笙歌醉里归。那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情景，他们呢乘着画船，带着美酒，伴着花香，伴着酒香，在那儿呢一醉方休，在烟雨蒙蒙之中醉归啊，一片笙歌中回来了。我们想想那个是体验是非常美的，是不是？
2: 不仅是这番景色吸引欧阳修啊，而且我发现这酒也是很吸引欧阳修。
0: 是的，是的，他的六一居士

0: 其中就有一一叫九
1: 一壶。
0: 他的一生中啊，作诗隐居要喝酒，会见老朋友要喝酒，这个欣赏美景更要喝酒。
1: 咱们乘着船啊，游在这个颍州西湖之上，这个边泛舟边喝酒啊，让我一下子想到李清照也有一首诗，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0: 一般来说他的喝酒都是与友人喝酒，像刚才我们说的那两首词就是与友人泛舟湖。
2: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现在来到的地方呢叫会老堂。
1: 哎，这为什么叫会老堂啊？
0: 会老堂是欧阳修的一个招待客人的一个客房。然后呢1072年他的老朋友赵盖当时已经80岁了，从河南商丘到阜阳来见欧阳修。他们在会见的时候呢，当时的颍州知州看见两个老朋友会见，很感慨，于是呢就提匾额为会老堂。那我们一起进去看一看。
1: 好，走。哇，王老师，尽管这个院子不大，但是非常的雅致。
0: 是的。
3: 这两位就是欧阳修和赵盖吗？
0: 对，这两位，这位呢是欧阳修，这位呢是赵盖。
3: 那他们当时是多大的年龄啊？
0: 当时已经是老人了。欧阳修出来阜阳的时候是65岁，1072年第二年，那么赵盖来的时候呢他已经66了。那赵盖呢当时是80高龄了。是的，两位老人。
1: 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两位老人就在这里相谈甚欢，惺惺相惜的场景。
0: 是的，是的。
2: 对于赵盖来寻访，欧阳修非常感动。当时交通不便，二人已是晚年，这样的相聚非常珍贵。没过多久，欧阳修就在这西湖畔的会老堂与世长辞了。在欧阳修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中，他接待了赵盖、吕公柱、苏轼兄弟等众多老友。今天这里还保留着苏轼的贺欧阳少师会老堂赐韵石刻，这时刻又和我们的六一居士有什么关系呢？
3: 老师，刚才我看见外面有很多人在忙，而且还有很多石碑呢。
0: 他们在踏片。其实今天我们来到这儿，就是想给大家在这儿呢介绍一下欧阳修六一居士中的一，那就是金石遗文
4: 1000卷。
0: 下面呢，我还请来了我们阜阳的历史文化的著名学者王清盛老师，请他跟大家一块儿来了解一下拓片和金石遗文。
1: 好，
0: 走吧，
1: 走，
0: 那我们一块儿看看。王老师你好。
1: 王老师你好。哎呦，刚才那个同学们在老远就看着咱们这边，这是在做什么呀？大家特别好奇。
5: 我们现在是做这个颍州西湖会老堂收藏的石刻拓片。
1: 你们知道什么是拓片吗？
6: 不知道。
1: 问问王老师。
5: 所谓拓片呢，就是过去古时候好多人在碰到重大事情的时候要写一篇文章，然后把这个文章刻到石碑上，就记录这个事件，把它记录这个事件的石碑的内文给它拓出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金石遗文吗？
6: 不知道。
1: 王爷爷您给大伙儿说说。
5: 欧阳修他收藏金石遗文1000卷，实际上这里面呢就是金与石的遗文，青铜器带文字把它拓下来就是金的遗文，石刻上的做成的拓片就是石的遗文。欧阳修为什么要收集这个拓片呢？因为他也是一个历史学家，他研究历史的需要。第二个呢，他又是一个对书法理论很有研究的人，因为这些碑刻上的字都是名人书法家亲自书写的。他还要研究书法，后来他还出了一个集古录，他给他自己命名他这些金石拓片的1000卷叫个集古录。
1: 这些金石遗文上他们都是有历史的一个后
5: 历史的记录，历史的记载。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还通过这个碑刻的形式给他流传下去。这个呢都是文物，我们现在正在拓的呢是一个明代的碑刻。

0: 文字就不出来了。然后呢，这个突出的这个部分呢，这个平面呢，它就有墨字了。拓出来的那个拓片呢，它的文字是白文，拓片本身是黑的，就把白的字衬出来了。
1: 嗯，老师，我第一次见这种拓片，我们能不能试一试呀？
2: 让王爷爷您亲手。
0: 一幅反映了他的退休之后的生活状况。
2: 哦，这是不是也刚好就是六一居士当中所提到的那个
3: 如意翁
4: 的一种生活和精神状态？
5: 来到颍州已是晚年，欧阳修的世界里不再有与高斯荐书的慷慨激昂，也不再有玉楼春的离愁别绪，只有六一居士诗画里的故事和颍州西湖的岁月静好，远离官场和世俗，寄情山水，以求得精神灵魂的愉悦和超脱。
2: 我们这次的旅行，我觉得跟同学们收获的不仅是美景，而且真的是对欧阳修有了更加深刻的一个了解了。
4: 是的，欧阳修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历史学家。那么在他退居颍州以后，他自觉地退出政治的潮流，甘愿做一个
6: 甘愿

0: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不治之症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世界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步联合疗法，达到通五经六络十三血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如意长寿方的问世，标志着慢性病久治而不愈里程碑的突破，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全国198家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国药如意长寿方健康大讲堂节目。
2: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李源李主任。李主任从事医学研究30几年，早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现作为如意长寿方健康宣传大使。
1: 国药如意长寿方全国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186-5881，400-186-5881，400-186-5881。
2: 李主任，
1: 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每天的这个时候，我都会准时的在。

0: 信心。
1: 嗯，
0: 这个我们清洁用的蛮好，他给我介绍说是这个如意长寿方是专门针对这个慢性病的用的。
1: 没错没错，效果的问题呢是毋庸置疑的。另外一点，你想想，如果效果不好，亲亲怎么能够把这样的方法、这样的用药推荐给您？修复受损伤的支气管黏膜细胞，能够做到这两点呢？像我刚才一直在说，国药如意长寿方。它既能够解决我们五脏精气血的问题，又能够修补受损伤的组织细胞的问题，所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是既治标又治本，而且呢从微观水平上帮助我们获得健康的。而且因为呢它采用的是离子破壁技术，所以见效的速度会特别快，效果也会非常理想。您和老伴的问题用上两三天吧，就都能有效果了。
0: 那好，那李叔叔，那我想问问，我是宜兴烟头这边的，能不能给免费送过来？
1: 可以，没有问题，把家庭地址留好了就没有问题。我另外要提醒你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活动呢，这两天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一定得抓紧时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好好好，那李叔叔，那我就是说跟你不多讲了，我现在马上打电话订个位啊。
1: 嗯，好，再见。
0: 好，哎，再见。
2: 再见，这位听众。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3: 400-186-5881 400-186-5881 400-186-5881。
4: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不治之症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世界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步联合疗法，达到通五经六络十三血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如意长寿方的问世，标志着慢性病久治而不愈里程碑的突破，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2: 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3: 400-186-5881 400-186-5881 400-186-5881。

0: 没觉得有味道，或者你漱个口刷个牙就行了。一旦你开始使用那个漱口水或者说口香糖的话，它有两个问题，我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下。第一个呢，你用漱口水的话，其实漱口水通常它是一个消炎，应该叫做一个，应该都是有一点点消炎成分的。不管是我们超市里卖的，还是我们药店里卖的，或多或少都会破坏这个口腔菌群，所以会导致它失调。第二个口香糖的话，口香糖呢，它也是用味道。来，
1: 你这是胃气，到底肠胃出了问题，是不是也会导致口气有味道呢？这里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5: 别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0: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9: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1: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9: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天天刷牙，怎么嘴里还是有味道呢？欢迎回到健康相约一百岁，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节目中很荣幸地邀请到长沙市口腔医院友谊路牙周黏膜科的主任医师罗小良罗主任，跟大家普及一下怎么刷牙，怎么来自测自己的这个假牙义齿啊，口臭应该怎么清洁处理呢？
0: 假牙义齿的话，那么我们就分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固定的，一种就是活动的。这个很好理解，对不对？
1: 对，
0: 固定的就是一种是烤瓷牙，还有一种呢就是种植牙。这个呢，其实这两种牙齿的清洁跟我们自己有牙齿清洁是一样的，就是怎么清洁，就是刷牙，然后
1: 用牙
0: 线或者牙签，对，用冲牙器，用牙缝刷。你估计就是那个修复体的边缘可能没有那么，它比自己的牙齿是更容易沉积一些，那个结石啊或者细菌的，所以这些地方你要刷的比我们自己的牙齿更好。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叫做活动性义齿。活动性义齿就是每天要
1: 取
0: 下
1: 来
0: 的。这种活动性义齿是真的非常容易有食物嵌塞。它会掉到这个
1: 细缝里。
0: 对，一个是掉到缝里，甚至会掉到，因为很多活动义齿它是会压在我们的黏膜表面的。它会压在那个地方，如果你不每天取下来洗的话，那你肯定是会有味道的，这个是一定会有的。那么怎么清洁呢？刚才我们说了固定义齿，对不对？那么我们说活动义齿的话，其实也很简单，你每天刷牙的时候把它取下来，不是，然后你就用清水啊，尽量不要用牙刷，就用清水
1: 冲洗
0: 、对，也不能用
12: 起来又推它一下，反正它就不回啊。
13: 最近那一次呢？
12: 最近一次我要看微信，
13: 一年前，半年前，3年前，
12: 哎，有
13: 几年？
12: 有推，但是就是不回。
13: 黄先生，你说的上一次催他药是什么时候？是几年前？
12: 就是今年我催过他一次。
13: 今年还催了是吧？好的，我们这个问题来请教一下专业的张丽，来帮帮我们的黄先生。这十几万啊，这么多年了一直不还，哎。
14: 这条上面有没有写还款时间呢？有没有写还款时间呢？约定。
12: 具体还款时间没写。
14: 没有写清楚，没有写具体的还款时间。
13: 上面约定了这个利息也是没约定的，对不对？
12: 利息有约。

0: 定那个10万块钱，他一分了两个条子，打了两个条子，对不？
1: 嗯，
2: 哦，两个条子都约定了利息，那你现在最主要的是，第一不给你还钱，第二还不给你回信息。
0: 他主要是一是这里有几年了，一是找人不到。
2: 哦，几年都找人不到了。
0: 对。
2: 那几年都找人不到，你没有考虑到去走法律程序起诉他吗？什么原因？
0: 一是因为我知道他还欠了别人很多钱。
2: 哦，就觉得可能咱们起诉可能也没用，可能也拿不到钱。
1: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啊？
0: 哎，原来我就是公司老板。
1: 哦，
2: 公司老板，
1: 老板找以前的员
2: 工
1: 借钱。哎呦，
2: 啊，好像蛮熟悉的剧本啊！以前很多公司好像都出现过这种情况，用员工的这个身份信息啊，去贷款、去借钱之类的，然后承诺给员工一些利息。你当时也是这种情况吗？
0: 不是，我是借的现金给他的。
2: 哦，
1: 现金啊，
2: 现金给他，
1: 25万的现金啊。
0: 对。
2: 嗯，那你现在没有走法律程序的最主要的考虑的因素是什么？
1: 抹不开面子。
0: 不是，没走法律程序最主要就是现在他自己我知道的，他一个战友欠他欠他战友有120多万吧，150万，
1: 跟你是一样的情况。
0: 他那边已经起诉了呗。
2: 哦，战友已经起诉了，你觉得你的钱比较少，然后起诉的话，你看你才10多万，别人100多万，可能你也分不到什么钱，对吧？
0: 对对对，100多万的。
2: 好，那我问你，就是100多万的这种钱借了几个人的？
0: 有两个，他欠银行的，好像也有100多万。
2: 他自己有资产没有？目前？
0: 就因为资产没有嘛。
2: 资产也没有了，你就担心可能打赢了官司也拿不到钱，是不是啊？
0: 对，大概率是我是这样想的。
2: 我给你一个建议啊，咱们不管怎么样，还是10多万块钱，是不是啊？咱们可以花一个最小的代价，就是比如说你自己有证据的情况下，咱们可以去法院起诉，是不是啊？先通过判决的方式把这个债权确定下来，然后同样的，咱们就自己去完成进行这个执行程序。你像10多万的话，成本很低的，打官司啊，你自己去弄，你就是一个。可能1000多块钱的诉讼费，是不是啊？后面进入执行程序，假如啊他有资产，咱们还可以参与分配，啊，只是个多少的问题。
1: 但如果你不走这一步，你连这个机会都没有。
2: 对，你就可能是完全今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1: 可以相当于就是，哦，你一直不诉他，等于是你就间接的放弃了这个权利。那这个钱你还要不要呢？
0: 哦，是这样是吧？
2: 对，你只有起诉之后进入法院的执行程序之后啊，他有钱他才会通知你。是不是啊？你也才有权利要求参与分配，否则的话，他有钱或者钱不只是不多，但是被别人分走了，因为你没有起诉，没有进入执行，那你分不到这笔钱。你想，他能，你自己的对自己的权利都放任不管的话，没有人会管你的。
1: 当然，也有一个原因，就是比方说你当初跟着他赚了很多很多钱，这25万或者是剩下的这15万，哎呀，你兄弟讲义气，我给你算了，我不要了。如果你有这种心态，那也是你的选项。
2: 并且你要知道他
0: 那不是我原来就是一个员工，
2: 你要知道他拿这么多钱肯定是去做事了，不是挥霍了，对不对？
1: 嗯，肯定是去创业啊，投资啊。
2: 对，可能也许做了一个项目，哎，只是这个项目款只是没回，并不代表他没钱啊，只是可能做了一个项目，哎，
0: 是这样的，
2: 资金没有回啊。
0: 就是不是2018年2017年那时候三项起火吗？
2: 嗯，
0: 三项市场起火了吗？
2: 嗯，
0: 等于我们公司。对，公司全部烧掉了，知道吧？
1: 哦，
0: 就是那样借的钱，
2: 就烧了之后借的，还是烧之前借的？
0: 就烧之后嘛，就没钱周转了嘛，公司
2: 烧之后还给他借钱？
0: 对，
2: 烧之后给他借钱做什么？是赔钱，还是说在这里用于公司运营？
0: 公司要运转啊，
2: 公司要运转。
1: 哦，那估计当时没有买足够的保险。
0: 嗯、
2: 对，公司烧了，都已经是烧成这样子，都面临破产了，还去借钱？
1: 嗯，
2: 那证明当时还是
0: 三项整个三项市场嘛，市场里面很多经营物都烧掉了嘛。
1: 嗯，好，我们把这个拉回来。
0: 刚好又发展的还可以，
1: 嗯、
0: 不然的话也不会接嘛，是吧？
1: 嗯，黄先生，这样子我们拉回来，就您 要把他这个钱要回来的这个事情，我们再请张磊来帮你指点指点。比方说，哎，诉的话去哪儿诉，怎么诉，成本最低。
2: 对，你这个案子，我建议你还是做一个什么程序呢？那首先咱们还是可以，既然人家联系不到，你也可能外面欠这么多钱，他那咱们就自己去打官司吧。你有证据是不是？有借条啊、可能还有转账的，反正你是现金啊，虽然没转账记录，但是

0: 他有还了部分款项，哎，还款的这个记录也可以作为证据，自己去法院打官司，是吧？到哪里去打？到你的户居住地或者你的户籍地，啊，法院很方便去起诉啊。起诉之后判决之后，自己进入执行程序，只是自己多跑啊。如果没请律师，只不过是你自己会麻烦一点，要多跑几趟，是不是啊？啊，但是也能把这个事儿完成，好不好？进入执行程序之后，咱们万一他还有财产呢，咱们也可以要求参与分配。
1: 嗯嗯，
2: 好的，谢谢黄先生对我们节目的信任。96218转零，
0: 公共管道堵塞，从你的马桶反出来，是不是？或者从你的厕所？
1: 我是蹲便器，从蹲便器反出来，
0: 蹲便器反出来，
1: 工位那一条线。
0: 从蹲便器反出来的啊，在这里啊，我问你啊，你们楼上有没有在搞装修的？
1: 物业是说没有，因为我拿不到楼上业主信息，物业不肯给我。
0: 嗯嗯，
1: 然后我问了物业，物业是说没有搞装修的。
0: 好，这种案子呢，其实就是个很典型的什么案子呢？共同侵权。
2: 共同侵权，
0: 哎，共同侵权，
2: 嗯，
0: 这个事儿要怎么弄呢？嗯
1: 嗯，
0: 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是物业有没有责任，肯定物业也会有一定责任，但肯定不是物业的全部责任。物业，因为你这个管道它是属于一个公共管道，对不对？公共管道的话，物业它是有一个清定期清理的这么一个义务的啊，所以它是有一个管理上的责任，是不是啊？你看。

0: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的一个违约的保证金，你也是个合法的资金呢收取的，你又不是收取的违法资金，是吧？他有什么权利要你把这个钱给退回去啊？
1: 我现在就是承认说好，你就是要钱我可以敢给你，你又说你要派出所，然后跟我写一份书面合同，要你的负责人跟我签个字，盖上你派出所的章，然后再给一个你们派出所的备供账户给我，我这个钱我可以
0: 你是这样的了，我跟你讲吧，不要搞复杂了，好吧？你有权拒绝啊，就是一句话，你有权拒绝，你提的这些要求，他绝对做不到的啊，他也知道你是故意刁乱他。
2: 放心吧，我觉得有的时候关键时刻拿不准，你就可以来问一问96218-0，来问问新说法的专业人士。
0: 简单处理啊，你可以拒绝，明确拒绝他。
1: 就是直接拒绝他就可以了。
0: 对，
1: 我这不存在，我后面有什么，我有什么法律责任都不可能吧？应该
0: 不会不会，你因为对你来讲，你收的这个钱只是你的一个租房的押金，这是个合法的收入啊，合法的押金呢、啊，是不是？
2: 心放回肚子里面，傅先生。
1: 好的
0: 。
2: 好，96218-0，我们来继续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彭女士，你好。
3: 您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对，我们的情况是这样，我们一共有七个同事，公司是从今年开始欠了我们三个月的工资，还有半年的绩效，以及去年的一整年的提成，没有给我们发放。然后我们七个人就一起写了一个催告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从盛夏骄阳到微微凉意，初秋九月已悄然到来。
1: 妈妈，秋老虎要来了，它会咬人吗？
2: 今天煮了雪梨汤，多喝可以润燥，秋老虎啊就不会咬你啦。
0: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九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2: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
3: 我燕也不忘，红中泛黄，像将死回光返照的人脸那样诡异难看，永远写得专注，堪堪收笔才觉得沁凉入骨的冷。刚要叫王小雾过来添炭，却见任金子拉了风门进来，就说了，冷得很，这里加点炭，你们两个屋也收拾暖和一点。哎，你神色不对，出了什么事儿吗？任金子说了，没什么，听见北院西厢里有人商量办坏事儿，来问问爷咱们管不管。永琰和王尔烈的目光一跳，永琰一手紧紧抓着椅子背，脸色已经变得苍白。王尔烈问，是黑店，是有贼？诸位爷不要慌，那屋里是几个人贩子，他们商量在这里买来的十几个姑娘要卖到广里，说有个叫威尔逊的英国鸦片商出大价钱买，还说先哄着他们到广州，再倒手一个能赚2000两，嘁嘁喳喳商量着，我都听累了，还要禀爷，卢老汉一家那么善性，他舅舅竟然不是个人，人贩子里也有他，几个人贩子笑话他，外甥外甥女儿都敢卖，谨防卢小慧他娘知道了，一剪刀扎死你个狗东西。他还笑着说，我姐病得七死八活不能动，怎么能知道？他要知道我送他儿子去跟洋人当跟班，女儿穿绫果断当姨太太，谢我还来不及呢。这个畜生，我听着恨得牙根痒痒。永琰苍白的面孔一下子涨得通红，一撑身子站了起来，清平世界居然有这样的事儿。前街住的都是沧州的衙役，带我的名次，叫他们主事的一提给我拿下。王二烈说了，这事儿容易，我出面去办，难容。永琰一拍案，咬着牙说了。刹那之间，王尔烈觉得他的冷峻当中带着异样的凶狠狰狞。还没来得及说话呢，永琰已经在披斗篷。走，瞧瞧去，外边果然是又黑又冷，似乎是零星毛毛雪，夹着沙粒随风裹着。打在脸上，钻进脖子里边是冰凉生疼。虽然都是重裘厚袍，心都像被冷气给浸透了，觉得纸一样的薄。出前期客栈好远，王尔烈和永琰的眼睛才适应了那黑暗。见大地泛着淡青的雪色，才知道雪已经下了有一阵时辰了。此时正是更深子夜，连前街的灯火都撤了，寂寥空旷的街区只能隐约听见老远之处梆梆梆的打金声。

0: 这个瓦手暖炉子喝茶取暖。其中一个40多岁的汉子，像是那位舅舅，刁声恶气的摆着手说了：“不管头宿吃饭，这里都没有，别出去，别出去。”我们有事要和你说。王尔烈向卢老汉点了点头，侧身就挤了进去。接着永眼人精子王小物就也进来，风裹着毛毛雪片立刻就随进来，吹得一盏豆油灯忽忽悠悠晃动着灯苗。那个舅舅仰着一张瓦刀脸问了：“你们什么人？有这个道理吗？半夜的私闯人宅？”永眼把目光逼向了他，问道：“你是慧儿的舅舅
1: 啊？是又怎么样？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叶永安。”
0: 你在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3: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2: 诗对我来说就是
0: 面对强降雨，塔山瑶族乡乡村两级干部党员共计219人全员到岗，分片包干入户动员，提前转移群众619户1706人。同时，对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户、高风险路段和老旧房屋展开拉网式巡查排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报告并管控现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呼吸道合胞病毒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病毒，是导致婴幼儿肺内感染住院的首要检出病源。绝大多数孩子2岁之前都有可能会中招。一旦感染，不仅容易引发肺炎，反复感染还可能损伤气道，增加日后哮喘的风险。但是好消息来了，今天合胞病毒预防长效单抗在湖南正式临床落地，首针已经在湖南省儿童医院完成了注射，小宝宝们终于有了全新的防护盾。新生儿默默是省内首批接种该单抗的患儿，28周加5天早产，出生时体重仅850克，在医院住了100多天。像他这样的小不点儿，肺部发育不成熟，一旦感染合胞病毒，很可能要重新上呼吸机，再经历一次艰难的考验。家长胡女士：
4: 之前身边有朋友的宝宝感染过合胞病毒，然后我也非常担忧，我家宝宝出生之后，因为本来就是早产儿嘛，也可能会感染这个病毒。之前都是要去外省打，现在湖南能打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方便的。就是在宝宝出院之前可以打上这个抗体的话，可以增强他的一些抵抗力啊什么的。
0: 几乎大部分孩子2岁前都会接触到合胞病毒，它和普通的感冒不一样，病毒会侵入下呼吸道，造成咳嗽、喘息甚至肺炎，不少孩子因此需要住院。幼儿时期感染合胞病毒还会损伤气道，埋下哮喘隐患。省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庄岩
5: 建议，所有的婴儿都能够在我们的流行季来之前把这个东西打掉啊，因为这个东西是很常见的，即使是我们健康的婴儿得了这个合胞病毒，它有的症状也很明显的。注意针啊，大概它的有效期是5到6个月，它有2个好处，第一个就是可以使你不

0: 得，对吧？第二个就是即使你得了这个之后，它的严重程度跟你不打这个药物比，它程度也会轻一些。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

0: 确实是减轻了不少。
1: 哎呀，非常好，立竿见影啊，是不是？
0: 是啊，你看我之前吧，这个膝盖啊，那肿的可厉害了，完了还有滑膜炎呢，有时候吧一疼下来呀，那个脚都不敢着地儿，哎呀，这那个腿是也不敢弯，也不敢伸直了，哎呀，真是太遭罪了。你看我这就喝了有一盅，也就能有20毫升，哎，这个疼痛吧就减轻了不少，哎呀，这个见效吧真的是太快了。我现在这个腿呀，敢打弯了。这么说吧，韩老师，你的这个药酒方子吧，也确实是好，真行啊。我这一坛子药酒啊，一共也没花上30块钱呢。
1: 为什么我给大家讲地黄强火酒呢？这是我长寿药酒名录里头止疼最好的，而且就像您说的，总共才花30来块钱，每次喝上20来毫升，也就一小盅，你看看，这不就解决了我们老大难的问题了吗？你告诉我，你这病有几年了？
0: 哎呀，这个怎么也得有个20-30年了吧？
1: 你看，这20-30年的病史了，也可以说是老病号了。如果说不能短时间内治愈的话，肯定是一年比一年重。尤其是我们年龄大了以后呢，就感觉到这个疼啊是越来越厉害了，是不是？
0: 是啊，哎呀，遭老罪了。这钱吧，你说也没少花，医院也没少跑，药也没少吃。你说这病吧，你说不治哪能行呢？关键是他疼的受不了啊。哎呀，就是再多的钱呢，你也得花呀。哎呀，我就想啥呢？只要吧，他这让我不疼就行。哎，
1: 所以说呢，我的原则就是专为久病难治、跑医院花钱没效果的老病号着想。您呢，花上这么几十块钱就能治好病，我教您的这个方法没收大家一分钱，我都是免费的啊。去药店买上药，泡了酒，正常去喝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一听您喝上地黄羌活酒不那么疼了，我这心里也跟着高兴啊。
0: 哎呀，潘老师啊，多亏啊有您这样的好大夫啊，你看教我们用这种又便宜又管事儿的药酒。另外我听说您要出书啊，那里边有好多那个药酒方子都是您那个用过这个效果最好的。我想问一下，这本书啥时候卖呀？我也想买一本啊。
1: 首先啊，我告诉您，书和我教您的方子一样，不收一分钱。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这本长寿药酒名录呢，想要出版是需要资金的。过去呢，我是用它来教学生的，只不过最近呢，好多人都想要。但是咱说句实在话啊，到底能出多少本，我心里还真没有底。大家都想要，这个心情我特别的理解。这不是好多人都在听我们节目呢，谁不想拿一本啊？但是我还是希望一家人只拿一本就可以了。那么得到这本书以后呢，不光是我们自己能用，还能把书里的那些方子告诉身边有需要的人。就像你一样，花钱不多，效果还好。这才用了1天呢，就见效了。实际上，这书里头啊，还有治疗其他疾病的方子。您要是真心想要的话，打场外电话报个名好不好？
0: 好的好的，主要是啥呢？就是我老伴儿吧，他这个失眠呐特别严重。
2: 这个药材啊，还有高度白酒都买回来了，今天就泡上。潘老师，您是不知道呀，我糖尿病都15年了，末梢神经炎呐、手指头啊都是麻的，不知道是热是冷啊，感受不到这个热能嘛。有时候这个手腕子哦，还像过电一样，一阵阵的这个发麻。
1: 我跟你讲啊，咱们国宫酒它就是专门治疗麻木的，所以说您不要着急。我告诉你啊，我这本长寿药酒名录书里边还有专门治疗糖尿病的药酒方呢。
2: 是吗？那太好了，糖尿病才能用药酒治疗。
1: 能用啊，而且效果还很好呢。咱们
2: 哦。
1: 目前先把您这个麻木给它解决掉，到时候您再用治疗糖尿病的药酒方，好吧？
2: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另外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肚子不好，一到这个早上5点多吧，肯定就疼醒了，得马上去厕所。拉出来的都是那种稀便，吃啥拉啥，根本就不吸收。反正我是成天没劲，吃啥也不香。潘老师，你今天讲到是不是治疗拉肚子的药酒方呢？我觉得吧，喝点白酒能消炎杀菌，是不是治肠炎？喝你这个药酒的话，效果就能更好了。
1: 您说这个早上5点钟都起来要拉肚子，而且还疼，并且呢拉的大便那个形状不好，都是。

七变。我告诉你啊，就是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中医叫五更泻，西医呢叫结肠炎。为什么你用了那么长时间的药，治了那么长时间的病都没有好？就是因为结肠炎呢、啊，就结肠在我们肚子里，它是一个肠道拐弯的地方，那个药物的有效成分呢，很难进入到那个拐角的地方，所以说结肠炎在临床上都是很难治愈的，非常痛苦，而且得这个病的人没有胖的。我今天讲的这个药酒，它可不是喝的，它是外用的。而且我知道，就是临床上或者生活当中，太多的人就是因为这个。

三湘第一声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一零二点八，常德、益阳 FM 九三点七，岳阳 FM 一零零点一，郴州 FM 九。

0: 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喂，
4: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3: 没有啊。
4: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5: 没有啊。
4: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6: 没有。
4: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7: 没有，
8: 没有，
9: 没有，没看见。
10: 爸，你在哪儿啊？
4: 喂
11: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4: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12: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3: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5: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6: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5: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118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法律困惑，记住这个电话哈，96218-0已经为你开通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到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2: 芙蓉律所，
3: 就是100多万的这种钱借了几个人的？
4: 有两个月，他欠银行的好像也。
1: 我的常女士。
5: 啊，你好，你应该有记录的。
1: 啊，您简单跟我们的张律说一说您遇见的问题。
5: 就是之前你们那里没有记录吗？
1: 您跟我们的
3: 对、
1: 嘉宾说一说。
3: 对，就是说我可能不知道你具体的情况啊。
1: 对，而且我们是一个普法节目，也需要大家了解这个过程。
3: 对，
1: 言简意赅的说一说就好了。
5: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家里那个住在15层，然后楼上一共是3-4层，然后我是中间户吧。家里没有住人，楼上因为下水管道就是说发水的问题，然后导致我家就是说全部被淹了。然后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我找了物业，物业呢就是说，就是让我走起诉，但是我觉得物业他有推诿责任的这个嫌疑，就是说他要，就是赔偿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赔偿也行，然后你就给我复原。他说他不复原，然后让我自己去装修，然后拿发票找他去报销，他找保险公司过来。然后结果找了保险公司，什么都谈妥了，就是说我的预算全都报过去了。最后他跟我说，他只赔20%-30%。
1: 哦，这样子，但是你现在还没有开始施工，对不对？
5: 还没有开始施工，但是我中途，比如说我有保洁的费用，因为污水全部淹了，我肯定要没办法，我不能拖嘛，我肯定就是说要清理啊，就是产生了一定的清理费。然后包括第一次污染之后，我当时有些东西就不行了，然后我就换掉了。但是没想到立马隔两天又那个，就相当于我买了一些东西，有一些消耗用品之类的了。
1: 这个下水道的主管连续堵塞多次的原因是什么呢？这肯定不是物业的原因吧？我听你这么讲，是不是楼上邻居的原因？
3: 那在这里你要如何去取得楼上20户的信息呢？那这里可能就需要通过委托律师以公对公的方式向物业去调取相关的信息，开介入信，或者说开公对公的公函，是不是啊？向物业调取相关业主信息之后，将物业和你楼上共用管道的业主一并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你承担侵权责任，赔偿你的损失。然后呢，业主他们要自己来举证证明跟这个事儿无关，实行一个举证责任的导致。证明不了的就要一起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1: 大概思路是这样的。常女士，这栋楼里面就只有你们家反水反成这样吗？你楼下的邻居有人遇到这种情况没有？
5: 我楼下的邻居听说7楼之前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那个排出来的那个物体最后是从7楼找出来，因为他那有一个维修孔，
3: 不可能是7楼。
5: 然后我们20栋另外一栋也是这个同一个管家的，那
3: 一
5: 栋的二楼出现过这种情况。
3: 一般是什么回事？
5: 二楼因为是第一层嘛，那个管道找弯嘛。
3: 一般是怎么回事啊？他是不可能一下同时灌2个楼层，除非什么？一般就是说像这种纸巾啊、泡沫啊掉下来，然后可能在这个管道中间被堵塞在某一个部位了。比如说你的，如果是你的这反水的话，那肯定就是你和你下面那个楼层中间的堵在那里了，把它堵死了，知道吗？它才会反水。
5: 对
3: 啊，
5: 对，
3: 它只会可能反一层，不可能再往上反一层的，因为水已经从你这里反出来了。

0: 啊，你说，
1: 水一定从你这里反出来的，它楼上就不，你楼上就不可能的，是不是啊？
2: 哎，那现在就很好解释了。那现在常女士的这个损失找谁赔？咱们定了，他们双方都有责任嘛。那赔多少？哪些项目是可以赔的？
1: 对，
2: 您来指导一下。
1: 那这里就要对你的，就是我马上就要讲的，就是你的损失有多大啊？其实这里就需要对你的家里面，因为这次水的污水的浸泡事件对你造成的损失，比如说你的木地板要不要换，你的瓷砖需不需要换，你的家具有没有泡坏。家电有没有损坏，是不是啊？然后一些其他的东西，哎，这里可能需要做一个什么？

0: 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3: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4: 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转0号键，新说法。

0: 你的押金是起什么作用的？是来保障你的这个合法，做一个房东的合法权利的，对不对？
1: 嗯。
0: 啊，是对你的一个合同的一个履约的保证金，你也是个合法的资金呢收取的，你又不是收取的违法资金，是吧？他有什么权利要你把这个钱给退回去啊？
1: 我现在就是承认说，好，你就是要钱，我可以敢给你。你又说你要派出所，然后跟我写一份书面合同，要你的负责人跟我签个字，盖上你派出所的章，然后再给一个你们派出所的备供账户给我，
2: 嗯、
1: 我这个钱我可以给
0: 你。你是这样的了，我跟你讲吧，不要搞复杂了，好吧？你有权拒绝啊，就是一句话，你有权拒绝。你提的这些要求，他绝对做不到的啊，他也知道你是故意刁难他。
2: 放心吧，我觉得有的时候关键时刻拿不准，你就可以来问一问96218-0，来问问新说法的专业人士。
0: 嗯，简单处理啊，你可以拒绝，明确拒绝他。
2: 嗯，
1: 就是直接拒绝他就可以了。
0: 嗯、对，
1: 我这不存在，我后面有什么，我有什么法律责任都不可能吧？应该
0: 不会不会，你因为对你来讲，你收的这个钱只是你的一个租房的押金，这是个合法的收入啊，合法的押金呢、啊，是不是？
1: 嗯，
2: 心放回肚子里面，傅先生。
0: 嗯。
1: 好的，
0: 好，
2: 96218-0，我们来继续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等候的彭女士，你好。
3: 您好。
2: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对，我们的情况是这样，我们一共有七个同事，公司是从今年开始欠了我们三个月的工资，还有半年的绩效，以及去年的一整年的提成，没有给我们发放。嗯，然后我们七个人就一起写了一个催告函，就是责令公司希望他能够在三个工作日内给我们一次性发放到位，把欠款和这些相关的提成绩效。另外就是公司也没有给到我们这么多年，我们都有5到9年的工龄，然后没有给到我们支付过加班费以及这个年假。而且现在公司还有一个行为，就是已经发出公告，在减那个注册资本，把100万减到10万，但是并没有通知到我们，也没有我们的签字。
2: 嗯。
3: 而且公司曾经也表达过可能会要停产，所以我们发了这个催告函，他并没有在期限内给我们把所有的欠款补齐。那么只是针对我们单个的其中的一位同事。他不能给了 N 和赔偿，就是一个一个的分化吧。我们估计就是，给了他的赔款和欠薪，给了为了剩下的，他可能是也没有给我们期限，估计是想一个一个的击破，还是怎样？
2: 等于就是你们七个人已经有一个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
3: 有一个同事解决了，
2: 但这个人不是你，对不对？
3: 不是我。
2: 我发现写的催告函啊，是非常有法商的一个行为，一定是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
3: 对。
2: 好，来，我们来请教张律，您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张律帮帮忙。
0: 对，因为首先啊，这个公司我估计可能目前是经营比较困难，或者说没有做经营。
2: 啊，他们签这个书，公司会答应吗？会签吗？
3: 如果公司不答应签的话，那我们是否可以个人发送那个个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给到公司？来主张赔偿。
0: 我可以跟你这样讲啊，就是你个人发被迫离职通知的话，那是你要走仲裁程序的一个前置程序。一个前置程序啊。打个比方，你如果现在准备跟公司打官司了，那你就给公司发被迫离职通知书，告知公司啊，我因为什么原因啊，我现在被迫离职了啊，是不是啊？这个原因很重要，比如说没缴社保啊，拖欠工资啊等等，是不是啊？这是你今后能够主张经济补偿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
3: 对，
2: 思路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
3: 我们其实也不打算继续留任了，因为现在，我们其实给公司挣了很多钱，但是他都没有发放到位，下半年也没有什么可持续的收入，所以我们其实是打定主意，公司也跟我们谈了，说如果我们离职的话，他是愿意给补偿的，只是说这个期限会比较长。然后他们现在又在减资，又在做停业准备，所以我们想的就是，这个思路可不可以？我们先让公司出这个承诺书，10日内给我们付清所有
0: 的。你是这样的啊，你想让。

环湖骑行的恋人，水中漫步的妇女，华灯初上的艺术中心，梅溪湖上的落日晚霞，映红了长沙的傍晚。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

0: 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3: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2: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

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

0: 三湘第一声 FM 一零二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一零二点八，常德、益阳 FM 九三点七，岳阳 FM 一零零点一，郴州 FM 九八点二，衡阳 FM 九三点零，娄底 FM 九零点零，邵阳 FM 一零四点九，怀化 FM 九一点二，吉首 FM 九二点九，张家界 FM 一零三点三，永州 FM 一零一点三，全省覆盖，卫星传播，一零二点八，你的芒果健康家。
1: 喂，
2: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2: 咱爸下周

0: 照常理儿该这样的。我听鲁辉儿的舅说，行李快上船，后来夜风大天冷，要弄暖一点，冻病一个路上没法张罗，看样子他们立马要走。永琰惊讶地说了，我们晚饭在鲁家，慧儿兄妹还不像要动身的样子啊。王尔烈说，
1: 叫起王小屋在鲁家门口守着，有什么动静报过来再说。
0: 任镜子说道，我方才已经到北院走了一遭，人都没睡，十几个姑娘都在北屋正堂有说有笑，他们还以为到德州山闪会馆去打杂工挣钱。我叫王小雾到鲁家守着，我守后半夜，看龟孙们有什么动作，他这会儿已经在那儿了。正说着呢，就听外头封地里边的脚步声，王小雾一头闯了进来，他裹一身老羊皮袍，油子冻得红头萝卜似的，又吸溜鼻子又打喷嚏，一进门就说，任爷真是老江湖，料事如神，鲁辉儿的舅舅真的去了，敲门叫着天成辉儿预备行李上船，我就赶回来了。我的爷真没见过这个，天理王法人情都没有，这世道怎么这么黑呀，老北风也没这么凉，杀人可恕，情理难容。永琰一拍案，咬着牙说了。刹那之间，王尔烈觉得他的冷峻当中带着异样的凶狠狰狞。还没来得及说话呢，永琰已经在披斗篷，
1: 走，瞧瞧去，
0: 外边有什么事吗？里头的三个人都坐在饭桌旁边，一个抱着个瓦手暖炉子喝茶取暖，其中一个40多岁的汉子像是那位舅舅，刁声恶气的摆着手说了，不管头宿吃饭这里都没有，别出去，别出去，我们有事要和你说。王尔烈向卢老汉点了点头，侧身就挤了进去，接着永琰、任精子、王小雾就也进来，风裹着毛毛雪片立刻就随进来，吹得一盏豆油灯忽忽悠悠晃动着灯苗。那个舅舅仰着一张瓦刀脸问了，你们什么人，有这个道理吗，半夜的私闯人宅。永琰把目光逼向了他，问道，你是慧儿的舅舅
2: 啊，是又怎么样，
0: 你叫什么名字？
2: 叶永安。
0: 你在德州做什么营生？
2: 恒昌贸货站的采办。
0: 采办些什么货？到哪里采办？
2: 生丝、茶叶、大黄、绸缎、瓷器、洋红、靛青，什么挣钱采办什么，北京、天津、南京，哪儿挣钱到哪儿。怎么，你是什么人？
0: 永琰突然顿住了，他毕竟才15岁，初入人间世道，没经历过什么。

0: 过呢咱们的场外电话啦，我就订了五盒抗瘦灵奇方啊，现在我用了快一副药了，我血糖也好了，嘴里面呢也不甜了，吃饭呢有劲了，心口啊也不憋闷了，感觉啊呼吸啊顺畅了。这年我这眼睛这呀，看东西啊都感觉清亮了，手脚也不。
1: 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站丸及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

0: 觉得有劲儿了，比原来呀、
1: 嗯
0: 也想说点话了，也想动弹动弹了，以前就懒得不想动，就那样
1: 的。嗯，皮肤瘙痒问题的改善解决啊，与你这个血糖下降稳定有直接的关系。哎
0: 啊，
1: 因为体内的糖分啊，血糖高了，那么水分就少了，知道吗？皮肤表面这个水分少了之后，就容易形成干燥、嗯、啊。哎，皮肤干燥你就感觉到瘙痒，就是这个道理。哎，现在说不痒了，就是血糖正常了，啊，这是第一个问题，
0: 嗯、
1: 很好啊。通过这个用的时间不长，效果非常不错。
0: 啊、
1: 我还是讲啊，这就是我们选对治病方法所带来好的效果啊。应该这么讲吧，这就是我们谈到的啊，应用新的治病方法，用上生物新药所获得的必然的结果，啊。
0: 嗯，
1: 过去咱们说治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就是胰岛素，或者是出现并发症之后啊，我们用这个各种啊，哎，这个治疗并发症的药物，现在来看是不行的啊。我们治病一定要从病因入手，为什么得病我们得明白，就是什么、
0: 嗯、
1: 细胞的病变，实质这个是我在节目当中讲座过程当中的一个主要线索，人为什么得病就是细胞病变
0: 啊、
1: 哦，哎，就像咱们说到这个人有病是细胞的病变，但是我们治病用了其他方法，为什么治不好？就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你用这个降糖药也好，用胰岛素也好，啊，用一些化学合成类的西药也好，用中医中药也好，都没有解决细胞的病变，所以说就治不好病，啊，
0: 没有，对，
1: 是不是？你琢磨这个道理，这位朋友，实质我在这我想讲的是什么？我想讲一个因果关系。啊，
0: 嗯，
1: 我们大家对这个因果关系都是非常认可的，对不对？哎，谈到因为所以嘛，哎，因为什么得病，我们得明白。那么通过机会确实很难得啊，
0: 是，
1: 我也是经过多方奔走给大家争取到的，一克一块钱，就是现在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我说句到家的话吧，现在买块豆腐还得花几块钱吧，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这一克就一块钱，所以说您呢还得继续拨打场外电话。来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我也就不多讲了，
0: 好
1: 不好？
0: 我赶紧去申请这个名额，谢谢你了，欧院长。
1: 好、
0: 嗯，
1: 在此我也祝您早日彻底康复，再见。
0: 嗯，再见。
2: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您好。
1: 您好您好啊，久等了，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呀，吴院长啊，跟您通个电话真不容易啊。
1: 嗯，
3: 想跟您汇报个好消息都得排队呀、啊、
1: 找我的人很多，都希望得到我的指导，打来电话别客气，有什么您就照实了说。
3: 哎、
1: 嗯，
3: 哎，好好好，就是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我这用了这段一段时间了，哎、
1: 嗯、
3: 这效果吧真是太好了。
1: 嗯，
3: 哎，我也真是受益了。
1: 嗯，
3: 这次咱们这个推广工程
1: 啊
3: 我也报上名了。
1: 好，
3: 这回刚一颗刚一块钱呢、
1: 嗯、
3: 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是啊，一克一块钱用上生物新药啊，任何的家庭任何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您这样的咱长话短说，多大年纪了？嗯，
3: 我今年45。
1: 你是哪儿的朋友？嗯，
3: 我沈阳的。
1: 哦，咱沈阳的朋友，你用707复合酶啊治什么病呢？嗯，
3: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难受。
1: 嗯，
3: 哎呀平时吧就这个心脏吧，它突突跳的可厉害了。
1: 嗯嗯，
3: 哎呀，就是感觉像坐船似的，忽忽悠悠的。
1: 嗯，
3: 有时候吧，你说上来那个劲儿，哎呀，我都不敢动、
1: 哦。
3: 为啥呢？你说这一动吧，这浑身就冒虚汗，这冒的虚汗不都湿透了都。
1: 嗯嗯嗯嗯，
3: 这完了，我就去咱们这个沈阳的陆军总院，哎，去检查一下。
1: 嗯嗯嗯，
3: 完了查完吧，大夫跟我说是这个窦性心率。ST 段轻度改变
1: 哦，
3: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那个实验个运动幅度减低。
1: 嗯，
3: 哎呀我也不懂啊，我就问了大夫，我说我有啥病啊？大夫说你这病不严重、
1: 嗯、
3: 就是心脏不好。
1: 嗯，
3: 完了就给我开点那个稳定颗粒。
1: 嗯，
3: 哎呀就回家我就吃着这个稳定颗粒嘛。
1: 嗯，
3: 哎，隔了一段时间这就

0: 犯病了，而且这次吧比原来还厉害了，
1: 哦，
0: 这个心脏吧跳得更快了，
1: 嗯，
0: 上不来气儿啊，就是我要是上个楼，你说上几个台阶吧，就得站那喘一会儿，
1: 嗯，
0: 上几个台阶站那喘一会儿，我就寻思，你说我都这么难受了，都这样了，还说不重。那要是检查真检查出来，你说这得啥样啊？
1: 我知道你说这意思，啊啊啊！
0: 我就寻思，这也不能老这么靠着，这么等着啊！这越等越靠着，这不越严重吗？你说
1: 是啊。
0: 后来为啥呢？听着收音机吧，就听到您讲的这个清晰复合酶了。
1: 嗯，
0: 说这里边有700多种酶。
1: 对，嗯，
0: 因为啥呢？因为之前吧，我在医院给我开完辅酶颗粒之后，
1: 嗯，
0: 完了后来我又去看了一次。完，大夫就给我加的这个辅酶扣十。
1: 哦，
0: 哎，完了我回来吧，我就用上，我感觉吧，这辅酶扣十，还行，还挺好。
1: 嗯，
0: 它那里边不是有一种酶嘛？
1: 嗯，
0: 但是咱们这个是700多种酶呢，就
1: 对
0: 剩下
1: 对对，
0: 吧，我就用上了。哎，你还真别说呀，我这用上之后吧，真挺惊喜。就当天呢，我用上当天就感觉这胃吧，哎，比原来舒服多了，一点都不刺激胃。哎，因为我之前有这个糜烂性胃炎，
1: 哦，
0: 这个成天就是反酸、吐酸水、烧心。我说现在咱这707，我吃了能有28天了。
1: 28天，
0: 哎，你还真别说呀，现在我这胃呀，现在我原来不敢的什么凉点、硬点不敢吃，现在我都敢吃了。哎，那个舒服多了，也不吐酸水了，不反酸了。哎，这个心脏这块吧，哎，这好的这去见效是真快。我原来你是心不整跳，现在几乎就是正常了。哎，上下楼原来直喘，哎，现在上下楼也没事了，
1: 多好啊！
0: 特别感觉啥呢？
1: 嗯，
0: 特别感觉我心口这块吧不是那么堵的哈，
1: 嗯，
0: 哎，觉着可敞亮了，
1: 嗯，
0: 气儿就够用了，哎，特别是最近这连着能有10来天了吧，哎，这心脏一直就特别舒服，你犯个病，哎，所以说这个707的复合酶这个效果，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呢。
1: 哇，都在损伤。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一个酶解决一个问题，那你得用多少种酶呀？对不对啊？你得花多
0: 对
1: 少
0: 呀，
1: 钱呢？

0: 定剂复合没用上啊。我们说到这个冠心病心梗，过去治疗就是三步，第一个就是扩张血管，抗凝溶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1: 嗯，
0: 就是您过去得病之后用过阿司匹林吧？
1: 用过。
0: 用过那个硝酸甘油吧？
1: 用过。
0: 啊、用过丹参滴丸吧？

0: 你现在正在吃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啊，你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大约在15天左右的时候，玻璃维就可以停掉。
1: 哎，
0: 那么用到大约30天左右的时候，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给场外打电话都可以。我们
1: 行，
0: 到那个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阿司匹林也停掉，好不
1: 哎，
0: 好？
1: 好的，吴院长，这遇到你也是我的福气，
0: 好嘞，咱们就不多讲了。
1: 谢谢您，吴院长啊，
0: 好，抓紧时间参加我们的推广工程，我们再见
1: 哎，
0: 了。
1: 再见。
2: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1块钱放在当今社会能做什么呀？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大家却能用上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用药。场外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继续来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你好！
0: 哎，您好，您好啊，什么情况
3: 今天可好给我接进来了，哎，我就着急找你啊。
0: 找我啊，好好
3: 哎呀，
0: 好。
3: 现在707复合酶一颗才刚1块钱呢，
0: 啊。
3: 啊，我没抢上，没报上名。哎呀，这可给我急坏了，哎，这回吧，不仅我用，我想叫老伴儿也用上。
0: 现在呢，一克1块钱，是因为有了这
3: 是。
0: 个推广工程，这名啊不好报。啊，场外电话很热，大家呢一定要尽早的来参与啊，发动亲人、亲朋好友都往里抢线啊。
3: 是，
0: 一旦错过的话，我把这丑话说前头，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那么就是56美元一克了。那说这个56美元一克，
3: 那咱们就花不起了。
0: 对，天价了，那就是，是不是啊？这样。这个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
3: 我是你的老患者了，我再有2天就用到70天了。
0: 哦，
3: 我用挺好的，我今天这老伴儿得给你用上。
0: 哦，
3: 我今年79岁了。
0: 哎呦，老人家79了都
3: 啊，我是10年呢，这
0: 恢复您呐语言、感觉、认知、脏器的功能啊，所以说这个效果非常好啊。
3: 是，我老伴儿吧，最近开始我一看他有点瘦了，我说怎么瘦了？师傅的是折腾了，上那个药店去泡一下，瘦10来斤。上了医院一检查，说是糖尿病，血糖高。哎呀，我说血糖高怎么整？我说回去问问吴院长，我先给他用上，早用上药能早好吗？
0: 我跟你说啊，您这么重的病都治的效果这么好，老伴儿的病同样能治。通过补充啊707复合酶，咱们呢同样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细胞，使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达到啊战胜疾病啊无疾而终。你这样，你要抓紧时间给老伴儿来报名，
3: 是，
0: 特别是咱们现在707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咱们说句心里话，掏心窝子的话，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啊，它不仅仅是能够为大家节省巨额的治疗费用，还能够啊。为我们大家争取到疾病康复的黄金机会，我常讲不要错过，不要观望，要落实，好不好？
3: 好，哎，这是吴院长给我们争取来的，感谢
0: 好好好，
3: 啊。
0: 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3: 好，
0: 我
3: 我
0: 们再
3: 就
0: 见。
3: 赶快报名，哎，谢谢。
2: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15味中药大组方当中提取的707种生物酶，注册名为长寿仙牌健身长春膏，由湖北50药业荣誉出品。
4: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

取得了这个博士学位之后，从事研究工作以后，他说我这个胃肠的毛病就落下来了。搞科研的有时候在实验室啊，没黑天没白天的忙活，吃饭不准时不准点儿，饥一顿饱一顿，胃肠功能啊确实非常容易出现问题。刚开始李维他没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偶尔这个胃不舒服啊，拉个肚子啊，有什么呀？他自己说，不算什么。

0: 肠黏膜也好，它发生病变、衰老、死亡、功能下降，甚至丧失功能，你当然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炎症、溃疡，甚至恶性的病变了。得上这个肠胃病遭罪呀、啊！别的不说，就说这个检查就是一道坎儿。比方说做胃镜，那么大一个管子从你口腔里面伸进去，从这个食道一直捅到胃里，然后来回搅动，你想想那个滋味不好受啊！我在临床上见过这样的患者，做胃镜做了一半的时候，心脏受不了了，直接就休克了。肠镜也一样，做一次难受好几天呢。有的患者一听说要做胃肠检查，吓得这个腿都直哆嗦呀。我有的是负责修复肠黏膜的，有的是负责增强胃动力的，有的是负责调节肠道菌群的，他们是协同作战呢，在逆转胃肠病变的同时，重塑胃肠系统。我再一次讲，通过使用707复合酶，相当。
1: 复星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15味中药大组方当中提取的707种生物酶，注册名为畅寿仙牌健。
2: 但是你这个怕传染，你说直到一吃饭的时候一这样的，我心里头就难受，
0: 那肯定的，不得劲儿啊，是不是？
2: 人就觉得这不是个滋味啊。要不刚跟你说，我说我等多长时间也跟你通上话呢？用了707复合酶，这会儿彻彻底底改变我了。我哥老说。坐在儿媳妇那儿，我就扬眉吐气了。
0: 您快说说都有什么
2: 啊！
0: 变化？
2: 要不老说不愧是小分子剂型啊，那真是立竿见影。用上当天呢，我就觉得胃里头啊，上来就噼里咔嚓消化的特别舒服，一点说难受的感觉它都没有，也不打嗝，胃里舒服，就觉得胃这块的不胀，连胸脯子这一块也不憋也不胀，也挺好。
0: 我今天呢，我也在节目开始讲了，使用707复合酶啊，最先受益的就是我们胃肠道啊，就是消化系统疾病。您刚才说的没错，我们确实是小分子剂型啊，仅仅只有80个道尔顿，见效非常之快啊，您受益了，很好，
2: 你不知道从第三天开始晚上睡
0: 可以，完全可以啊，
2: 啊，
0: 治疗中耳炎呢，包括身体还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啊，一并的解决。
2: 啊，
0: 但是呢，讲到这儿呢，我也给你讲一讲，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小方子啊，对于中耳炎的治疗啊，哎呦，效果非常突出。这个小方子呢，也是我在搞科研的时候，我在提取这个707复合酶当中隐基酶的时候所获得的一个结果、一个感受啊。我发现这个蚯蚓呢，对这个中耳炎有非常好的作用啊。你呢，也可以这样的，你把笔准备好。
2: 那行，你说吧，我呢。
0: 红蚯蚓30条，
2: 红蚯蚓30条，
0: 放清水里面12个小时，
2: 放清
0: 啊，
2: 水
0: 这个
2: 里
0: 目
2: 十
0: 的就是让它把这个体内的这个泥呀、污垢啊都吐净，然后你给它洗干净了。
2: 洗干净啊！
0: 对对对，一条蚯蚓就放1000白糖，然后放24个小时，之后这个蚯蚓呢，在这个24小时当中，它就逐渐的萎缩了，而且就渗出了少量的这个液体，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再用纱布把这些蚯蚓都过滤一遍，过滤之后就可以用了，然后呢，拿这个棉签啊，哎，蘸着这个过滤之后的这个物质，来直接的擦洗自己这个患病的耳朵。就擦里面这个脓液，擦完之后呢，再滴入这个蚯蚓液2到3滴就可以了，每天2次。
2: 那行，这个方法我记住了，胡院长，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了。
0: 你可以给老伴用一下啊。如果你
2: 行。
0: 要说这个你嫌麻烦啊，这咱实话实说啊，嫌麻烦，说这个又白糖的又过滤的，那你就直接给他用707复合酶，可以的。
2: 行，我跟你讲，要那么着，我不跟你多说了。这一克一块钱也维持不了多久，我也好，老伴儿也好，我俩都把药都备齐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0: 咱们抓住这个机会。
2: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我跟你讲，要不然就
0: 好，
2: 来不及。
0: 好好好，感谢参与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2: 好，再见，我跟你讲。
1: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
0: 很激动。说句心里话，707复合酶是我研发的，疗效都是尽在掌握之中啊。但是有一点，就是啊，你们选择之后就带来啊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不是？
3: 当然了，
0: 哎，
3: 对。
0: 不让这个患者留有遗憾，不让患者的家属留有遗憾，把这个生物新药带到千家万户，这也是我给大家争取推广政策的主要原因。您呢？也不用跟我客气，您就放心大胆的用，坚持这个原则，80天学。

0: 别进化八十天细胞更新，到那个时候你将迎来呀、更好的人生，好不好？
1: 好的，
0: 你
1: 那
0: 咱们
1: 听您的。
0: 说到这儿了啊，哎，好好
1: 好
0: 好，
1: 好，谢谢您。
0: 不
1: 等我
0: 客气
1: 运
0: 不
1: 满
0: 客
1: 八十
0: 气。
1: 天的时候，我再和您汇报我的好消息。
0: 好，那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好，再见。
2: 是啊，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4: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5: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4: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

0: 当时遇到我的话啊，我不会让你做这个手术的。你置换人工晶体也是手术啊，所谓就是白内障手术，你这糖尿病患者根本做不了眼科手术啊，你这
1: 对，
0: 挺危险，我跟你讲
1: 哎呀，何不是做了也后悔了？跟你说，到最后啊，一年多，眼前这雾啊又越来越厚，而且，眼前还有这小黑点儿，哎呀，老在这个眼睛挡着眼睛头里看不清楚。到医院一检查嘛，说是眼底出血，
0: 哎呦，
1: 后来这不又出过几回，打了激光啊，以后还是过不了多长时间，还是老犯这个
0: 还
1: 毛
0: 是
1: 病。
0: 犯病是不是？
1: 还有便秘，你这个病吧，你说比那眼睛是。相对来说轻，但是也挺难受，3、4天变一次，特别费劲的。跟你说呀，
0: 那你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使用707复合酶，你是怎么了解、怎么知道的？
1: 我有个老同事，跟我在一块干了20来年的，他就跟我说呢，他呀也是糖尿病，后来人。

0: 终生以书为伴，他一生在文化方面成就还是比较卓越的。首先呢，他是北宋的一代文豪，他写的很多的文学名著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大家知道欧阳修的哪些作品吗？你说啊，你说。
1: 我知道欧阳修的《采桑子·十首》。
2: 不错，咱们背的也是啊。
3: 老师，我也知道
2: 啊。你说。
3: 我知道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2: 《醉翁亭记》里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是：“醉翁之意
4: 不在酒，
2: 在乎山水之间也。”
5: 万卷藏书，不难看出一代文宗的勤奋。为了多读书，他创造了三上读书法，利用马上、枕上、侧上的时间读书。欧阳修用一生的时光诠释了勤奋二字。四岁丧父，家道中落，年幼的欧阳修是如何走上求学之路的呢？
0: 好，同学们，这儿场景呢就是欧姆画笔这是一个蜡像，
2: 看一下同学们。感觉这里的这个他们以前生活条件不是很好啊。
0: 欧阳修他四岁父亲就去世了，后来呢追随了他的叔叔，所以说呢他家里很贫寒，就没有钱送他到私塾，也没有钱呢给他买写字的工具。那么他的母亲郑国
6: 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7: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8: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7: 妈，多保重。
9: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7: 好的，我试试。
9: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好，大家看这
4: 儿，棋和琴，
0: 棋和琴。对，说到古琴，它是我国古代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在先秦到六朝的时候，一直是最重要的古代乐器，一直到宋朝，一般的老百姓都把它作为古器，不敢接近。只有文人士大夫才真正的爱古琴，听古琴。
2: 老师，欧阳修为什么会喜欢弹琴啊？
0: 这个问题非常好。他为什么要选择古琴？
2: 对，还有别的乐器啊？他怎么选择？
0: 对，当时有流行的还有其他乐器。那么，为什么会弹琴？他在他的一首诗里面有这么几句话，大家听一下。他说：“古人不可羡，古人琴可弹，弹为古曲声，如于古人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古人我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我弹古人留下的曲子就好比我在与古人对话一样。这说明什么呀？他之所以选择琴是有理由的，理由是什么呢？他希望保留古人的古韵古风，所以这也是他的一种价值取向。所以这就叫之寓情于琴，知道吧？就跟我们说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一样，不是为了喝酒而喝酒，我也不是为了弹琴而弹琴，我在这里面已经蕴含了我自己的价值取向和我的情感取向，
2: 心灵寄托。
0: 对，是的。
2: 老师，欧阳修他会弹什么曲子呢？
0: 这个问题也非常的好。在我们的这个所找
10: 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2: 同学们，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

0: 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
1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2: 泛舟西湖，感受欧阳修笔下的闲情逸致。老友相访，看六一居士和友人的动人传说。
13: 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隐隐笙歌处处随，无风水面琉璃华，不觉船移微动涟漪，惊起沙禽掠岸飞。
12: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听王老师讲了

0: 1972年，他的老朋友赵盖当时已经80岁了，从河南商丘到阜阳来见欧阳修。他们在会见的时候呢，当时的颍州知州看见两个老朋友会见，很感慨，于是呢就提匾额为会老堂。哦，嗯，那我们一起进去看一看。
1: 好，好，走。
2: 但他通过这个碑刻的形式，给他流传下去。这个呢都是文物，我们现在正在他的呢是一个明代的碑刻。他的制作程序呢，就是先用宣纸，把这个碑打湿以后，把这个宣纸覆盖到这个碑刻上面，然后一点一点的给它搞平整，搞平整以后呢，然后我们用麦，然后慢慢的塌，一点一点塌，这样呢，它这个凹进去的部分呢，它就文字就不出来了，然后呢，这个突出的这个部分呢，这个平面呢，它就有墨字了，塌出来的那个塌片呢。它的文字是白文，塌片本身是黑的，就把白的字衬出来了。
3: 嗯，老师，我第一次见这种塌片，我们能不能试一试呀？
1: 让王爷爷您亲手上手教教他好不好？
2: 好，第一个，我们他做塌片的时候，要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按照顺序慢慢的塌。哦。第二个，我们手不要一下轻一下重，这样就塌得不匀，而且容易把宣纸搞破，主要掌握这两个要领，其他的就在我们实践中间慢慢练习。所以看起来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要做一个非常漂亮的塌片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1: 别看只是在这儿拍，
0: 它需要的一个是顺序，一个是力度。
1: 谁还想试试？我来。
4: 好，
1: 那中间有出气泡啊，或者说拍不小心把这个宣纸给拍破了，还有补救的办法吗？
2: 这个呢，就是我们要经过反复的练习。一开始的时候不可能都能做出一个非常完整的、非常好看的一个塌片。
1: 那两位王老师，咱们今天既然已经来到了这个会老堂了，要不让王爷爷带着咱们大家到会老堂里面看看，还有什么关于欧阳修的故事，好吗？
3: 好，
1: 王爷爷。
2: 好吧，
1: 好，请。
5: 会老堂曾经是欧阳修会客的地方，也是欧阳修终老的地方。欧阳修的老家在吉州永丰，现在在江西省吉安市内。古人大多都是落叶归根，他为什么没有回到吉安，而在颍州终老呢？为什么在出使颍州时就把这里选为终老之地呢？
1: 他为什么选择最后在咱们颍州安享晚年呢？
2: 我们知道欧阳修出生地是在四川绵阳，他的老家是在江西庐陵，也就是现在的吉州永丰县。他是跟颍州怎么结缘的呢？这是在皇佑元年的时候，他在颍州做知州，他一到颍州之后就爱上了颍州这片土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
1: 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2: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是
3: 面包。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1: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3: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1: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3: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4: 哼，我们分手吧。
1: 哎，亲爱的。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了。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5: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4: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2: 茯苓健脾又安神。”
5: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5: 石斛。
2: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4: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5: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3: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0: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

0: 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3: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健康专栏《仙草灵芝化健康》。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
1: 服东泰灵芝，调五脏六腑，享健康人生。健康人生。
2: 服东泰灵芝片，调五脏六腑，享健康人生。这里是仙草灵芝化健康节目，当中我们会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自古被称为仙草的灵芝，它是如何帮助我们去病强身、延年益寿的。同时也会结合季节变化的特点，告诉大家如何顺时而养。好，我们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祝愿大家福寿长伴，身体健。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悦老师。李老师早上好。
3: 李爷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每天呢同一时间通过电波跟大家传递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老伙计啊，就是早上起来啊先吃一把药降压，
4: 已经失明的
3: 哦，也就是说十几年前咱们并发症眼睛已经出现问题了，这是咱们糖尿病最为典型的糖网病变。
4: 对对对，
3: 而且现在左眼睛已经失明了。
4: 对对对，要是你们那个药早去了，这样我们老头也不得走了，我们老头也走了。
3: 哦，老伴已经走了，那您现在是一个人在过了？
4: 对对对，我已经70岁了嘛，姑娘跟我买一个收音机，我听说你们那个要买名次，听了3天。我就赶快去买，就打电话就跟我神来的，我去了一个礼拜啊，就糖尿病就降下来了。
3: 哦，吃了个把星期咱们的血糖就降下来了。
4: 对。
3: 嗯，那不错呀，那很好。
4: 我有糖尿病，有高，有那个胆结石，有这个心脏病，有这个胃病，有风湿病，一起多病啊，反正病多得很了啊。
3: 所以说糖尿病这个疾病，我总在节目里面说它是百病之母。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并发症涉及到咱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的。
4: 对对对。
3: 那阿姨啊，我们用东泰牌灵芝片我们用了几个疗程了？
4: 到今年呢敷的6个疗程。
3: 哦，那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了？
4: 现在正常的。
3: 检查了指标是正常的对吗？
4: 对对对，我家里有那个查血糖的表啊，空腹5.4，胃病也好了，胆结石也好了，心脏也好了，原来心脏有点疼的。
3: 哦，现在咱们肠胃功能也好了，胆结石也好了，心脏也好了，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
3: 也就是说呀，咱们用东泰牌灵芝片啊，6个多疗程的这个时间里边啊，咱们解决了血糖的问题，解决了肠胃病的问题，还解决了咱们心脏病的问题。
4: 对对对对。
3: 所以我们说呀，东泰牌灵芝片呢是咱们一体多病患者朋友的一个福音呐。为什么？首先我们来讲，灵芝作为一个仙草仙药，它不仅具备了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作用，最关键的是啊，它是有7种颜色的灵芝乳药，而且呢是浓缩了7种颜色灵芝的全部药用精华，所以它能够做到整体修复，整体啊调节咱们的五脏六腑。

0: 最关键的是啊，不同颜色的灵芝啊，调理的侧重点也有不同。赤芝补心，能够激活咱们心肌细胞的活性，能够啊打通咱们人体的心包经，让心脏的供血供氧啊能够啊充盈起来。
1: 所以说，有心脏病的病人来讲，用过一段时间之后啊，心脏的一些症状都能得到解决。
2: 对对对对，我总想跟人家交流一下。
1: 好的，没问题的，阿姨。
0: 以后啊，咱们坚持啊用东泰牌灵芝片。
1: 有更多更好的消息啊，我也希望您多跟我交流，咱们多做健康有的宣传。
2: 好好好好。
1: 贵姓啊，老人家？
2: 我叫李艳娥。
1: 好，李阿姨，咱们要好好把自己照顾好啊，老伴不在了，是吧？咱们眼睛又不好。以后啊，咱们的身体啊，只能靠自己好好的来调，好好的来养。
0: 东泰牌灵芝片呢，你就好好来用。
2: 好好好好，谢谢您了。
3: 这位70岁的李阿姨啊，是一位空巢老人，老伴不在了，自己的糖尿病啊，也有27、8年的病史，并且被糖尿病的并发症啊，折磨得非常痛苦，一只眼睛因为糖网失明了，身体啊，还有胆结石、心脏不好、肠胃不好、风湿骨病。好在李阿姨啊，通过服用了6个疗程的东泰灵芝片，现在血糖已经平稳了，餐前 5.4， 糖尿病的并发症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阿姨由衷地说了一句，如果早点结识

0: 来了。我说我也不打麻将，我也不玩，我也不耍的。我说我就是穿两件衣裳，打打胰岛素。我说我也没啥花钱地方。完我说的，我跟孩子说，儿媳妇说啥呢？妈，那你要觉得能行，你就买呗，我给你拿钱。就这么的，孩子给我拿钱，买了两个疗程的，不，哎，吃了十来天，脚消了，手也消了，半个来月脸也消了，浑身都消了。我现在走道可轻巧了。可好了，我这心情也好了，
1: 嗯，
0: 我心也不突突了，我浑身，也不那么难受了。现在吃这个灵芝，这个血糖，那血糖现在控制5.几、6.几，吃这个药，吃这个药好的。这个
2: 潮湿的环境之下呀，慢慢的呀，它能够滋养出一种黑色的灵芝
1: 哦
2: 啊，所以我们说，您换个山，你比如说隔壁的太行山，可能就长不出来这样的一个黑芝来，
1: 嗯，
2: 因为衡山的地下水是矿化的，它含有特殊的矿物质，这个呀才是黑芝的养料。
1: 嗯，以前光听说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现在才明白，一方水土也养一方药材呀。
2: 您说的太对了啊，我们经常说呀，橘生淮南则为橘，啊，生于淮北的为枳。这是啊《晏子春秋》当中的原话，
1: 嗯，
2: 意思啊就是橘子树长在啊淮河以南，它就能够长出啊甘甜的橘子，生长在淮河以北呢，就会长出啊酸苦的枳子。
1: 仅仅隔着一条河呀，就有这么大的区别。
2: 对，所以说叫食之毫厘，差之千里啊。
1: 是是，
2: 只有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啊，它才能够长出黑色的灵芝，
1: 嗯，
2: 换一个地方啊，它都是长不出来的。
1: 那这个黑色的灵芝，它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呢？
2: 黑芝呢是入肾经的，专门呢是管肾的事
1: 儿。哦，
2: 你像夜尿多、腰膝酸软、骨质疏松、头发白、耳朵背，这些啊都跟肾有关系。
1: 嗯，
2: 啊，所以黑芝呢能够固肾气，就像给咱们的老本上了一把锁，不让精气外露。最关键的是啊，它还能够延长寿命，对咱们老人家来讲啊很有帮助，
1: 还能够延长寿命啊，
2: 嗯，
1: 这个黑芝可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好，今天啊我们学习到了黑灵芝的作用，那关于其他灵芝的作用呢，以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再请李老师继续给我们讲解。
2: 嗯，
1: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知识，也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731-8595-0411 8595-0411。请刘老师，刘老师早上好。
3: 李爷你好，光明三宝的新老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每天早上的6:10，刘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在空中相会。26年的时间，一个目的，希望啊光明三宝的新老朋友，每位老人家眼睛的光明和我们的生命一样长久。年龄增长之后，眼部机能啊开始衰退了，对于外眼来说，出现了一些干涩、疲劳、酸胀，让眼睛啊不仅不舒服，而且呢眼部的素质啊逐步的下降，会加重啊各种慢性老龄性的一些眼病的加剧，比如白内障、黄斑变性，甚至呢眼底的慢性的一些萎缩，脉络膜的萎缩、视神经的萎缩、黄斑的萎缩等等。所以呀，只有呢我们足够重视眼睛，抵抗啊由于衰退衰老对于眼睛的影响，同时啊也要大大的降低啊慢性病眼部并发症的发展。所以26年的时间呢，光明三宝呢就做一件事情，针对于老龄朋友眼睛的特点，通过呢一宝升级的古方眼贴改善眼部素质，二宝的叶黄素葡萄籽啊针对性的呢来修复眼底，也通过呢纯度高达99.99%的三宝的蜂胶来呢提高身体的素质，降低啊各种慢性病的并发症，从而呢让每位老人家啊做到呢眼睛亮身体好。那在5号到7号庆祝栏目的开播，也感谢呢新老朋友这么多年的信任和支持，大家呢也可以呢去买一盒古方眼贴，减限20元，同时呢送一台收音机。当然呢，家里如果有收音机的老人家们，也可以呢不拿收音机，换成了10贴价值68元的古方眼贴。好，我们一起努力，像爱护生命一样来爱护我们的眼睛。
1: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3: 哎，欢迎你啊，我是刘老师。
4: 我姓刘啊。
3: 刘大家，您是哪个地方的呀？
4: 我是哪的人呢？
3: 哎，
4: 我是山东的。
3: 哦，您老家是山东的是吧？
4: 老家山东。
3: 哦，
4: 你小的时候在洛阳广东念书。
3: 哦，
4: 我就到长沙工作。
3: 哦，那您现在等于是在长沙是不是啊？
4: 现在在长沙。
3: 哦，老人家

0: 把你的情况给我说一说好不好？
1: 我的眼睛现在还是右眼呢比较好。
0: 哦，
1: 右眼比较好呀，就是说左眼还是不行，左眼还是有点看不清楚，左眼。
0: 哦，右眼视力还可以。
1: 左眼就不行。
0: 嗯嗯。
1: 左眼就看个两三行都看得看不清楚。
0: 哦、
1: 嗯。现在慢慢我也没就是贴，我现在还是有贴，按照保健法的贴的，每天贴一次。
0: 嗯。
1: 这一次现在情况也可以，我看着也只有好转的现象，我就没有按两次贴两次三次了。
0: 哟，那老人家、你今天打这个电话，刘老师都想忍不住批评你的啊、哦。哎，因为说实话，我们经常啊到医院看病，不是有一句话吗？就是为什么要遵医嘱？遵医嘱。
1: 嗯。
0: 哎，像老林朋友的眼睛啊，出现了视力模糊，一开始的时候啊，主要是呢控制它不再发展。要把这个眼部素质提高，而医保的眼贴呢，就是通过、眼部的穴位和经络来改善呢、我们眼部的微循环的。特别是患有白内障啊，或者眼睛干涩呀、疲劳啊，首先就是要把这个外眼的循环呢给它改善。所以啊，刚开始用医保的眼贴，一天呢必须贴三次，必须呢让它的有效浓度呢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解决问题。贴一次、两次浓度不够啊，
1: 要得了。
0: 老年人的一个多功能的收音机，你呢五号啊可以直接去达家维康找小猪啊。
2: 好的，好，谢谢刘姐。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3: 好，五号到七号咱们的新老朋友都可以去享受这个优惠。活动热线0731-8882-4460-8882。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2: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
2: 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

0: 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6: 空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 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

0: 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搜寻。
1: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2: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四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1: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3: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1: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4: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
5: 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6: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5: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